0: നേത്രദാനം, മഹാദാനം, ഇരുളിൽ കഴിയുന്നവർക്ക് വെളിച്ചമേകുക. നിങ്ങളുടെ സ്നേഹിതരെയും ബന്ധുമിത്രാദികളെയും നേത്രദാനം ചെയ്യുവാനായി പ്രോത്സാഹിപ്പിക്കുക. നേത്രദാനം ചെയ്യുന്നതിനായി ബന്ധപ്പെടൂ അഹല്യ ഐ ബാങ്ക്, അഹല്യ ഫൗണ്ടേഷൻ ഐ ഹോസ്പിറ്റൽ, പാലക്കാട്. ഫോൺ 9188954112, 04923225000.
1: ജോസ്കോ ജ്വല്ലേഴ്സിൽ NRI ഗോൾഡ് ആൻഡ് ഫെസ്റ്റ്. ഏത് ജ്വല്ലറിയിൽ നിന്നും വാങ്ങിയ സ്വർണ്ണാഭരണങ്ങളും മാറ്റി പുതിയ ജോസ്കോ 916HUYD ആഭരണങ്ങളാക്കി മാറ്റി വാങ്ങാം. ഏത് ജ്വല്ലറിയിൽ നിന്നും വാങ്ങിയ ഡയമണ്ട് ഗോൾഡ് ആഭരണങ്ങളും സർട്ടിഫൈഡ് ജോസ്കോ ഡയമണ്ട് ആഭരണങ്ങളാക്കി മാറ്റി വാങ്ങാം. ഡയമണ്ട് അൺകട്ട് ഡയമണ്ട് ആഭരണങ്ങൾക്ക് പണിക്കൂലിയിൽ 60% വരെ കിഴിവ്. ജോസ്കോ ജ്വല്ലേഴ്സ്.
2: 2026 ന്യൂ കിയാ സിറോസ് സെഗ്മെന്റിലെ ഏറ്റവും മികച്ച ഫാമിലി കാർ. 5-star ബി ആൻഡ് ഗ്യാപ് സുരക്ഷ, ലോ ഫ്ലോർ ആക്സസ്, വിശാലമായ സെക്കൻഡ് റോ, റിയർ വെന്റിലേറ്റഡ് സീറ്റുകൾ, 80+ സ്മാർട്ട് ഫീച്ചറുകൾ.
3: ഈ ഓണത്തിന് സ്വന്തമാക്കൂ ഒരു പുതിയ കിയാ സിറോസ്. ഉടൻ തൊട്ടടുത്ത കിയാ ഷോറൂം സന്ദർശിക്കൂ.
4: കിയാ, മൂവ്മെന്റ് ദാറ്റ് ഇൻസ്പയേഴ്സ്.
5: മോദി ഹർ പരിവാർ കോ ഘർ മേ ബിജ്ലി ബനാകർ വഹി ബിജ്ലി ബേച്ചകർ കമായി കാ ഏക് ഓർ സാധൻ ദേനാ ചാഹത്ത.
6: ഭാരതത്തിന്റെ പ്രധാനമന്ത്രി തുടക്കം കുറിച്ച സൗരവിപ്ലവത്തിന്റെ ഫലങ്ങൾ ഇപ്പോൾ കണ്ടു തുടങ്ങിയിരിക്കുന്നു. ഭാരതത്തിലെ 30 ലക്ഷത്തിലധികം കുടുംബങ്ങളുടെ മേൽക്കൂരകളിൽ ഇപ്പോൾ സോളാർ പാനലുകൾ സ്ഥാപിച്ചു കഴിഞ്ഞു. നിങ്ങളും ഈ ഊർജ്ജ വിപ്ലവത്തിന്റെ ഭാഗമാകും. PM സൂര്യഘർ മുഫ്ത് ബിജ്ലി യോജന ചേരുന്നതിനായി രജിസ്റ്റർ ചെയ്യൂ. PM സൂര്യഘർ .gov.in.
7: ജീവിതത്തിന്റെ ഓരോ നിമിഷത്തിലും തങ്കലക്ഷ്മി ചിറ്റ് ഫണ്ട്സ് പ്രൈവറ്റ് ലിമിറ്റഡ് സിൻസ് 1962. ഇത് നമ്മ നേരം with RG Hira on Ahli FM.
8: எல்லோருக்கும் வணக்கம். இன்னைக்கு நாம போனை எடுத்து ஒரு செகண்ட்ல மெசேஜ் அனுப்பலாம், ப்ளூடூத் வந்துடும், வாய்ஸ் நோட் அனுப்பலாம், வீடியோ கால் பண்ணலாம். ஆனா கொஞ்சம் இயர்ஸ் பேக் போய் யோசிச்சு பாருங்க, ஒரு மெசேஜ் அனுப்பணும்னா என்ன பண்ணுவாங்க? ஒரு பேப்பர் எடுப்பாங்க, யோசிப்பாங்க, எழுதிடுவாங்க, மடி போட்டு கவர்ல வைப்பாங்க, ஸ்டாம்ப் ஒட்டுவாங்க, அப்புறம் காத்திருப்பாங்க. அதுதான் லெட்டர். லெட்டர்னா இன்ஃபர்மேஷன் மட்டும் இல்ல, அது டைம், அது எஃபர்ட், அது இமோஷன். வாட்ஸ்அப் மெசேஜ் டிலீட் பண்ணலாம், சாட்டை கிளியர் பண்ணலாம், ஆனா ஒரு லெட்டர் பல வருஷம் கழிச்சும் கப்போர்ட்ல இருக்கும், புக்குள்ள இருக்கும், டைரிக்குள்ள இருக்கும். அது படிக்கும் போது அந்த காலத்துக்கே நம்ம திரும்பி போயிடுவோம். அதனாலதான் தமிழ் சினிமாவிலயும் லெட்டர்ஸ் ரொம்ப அழகா யூஸ் பண்ணிருக்கு. சில லெட்டர்ஸ் காதல் ஆரம்பிச்சது, சில லெட்டர்ஸ் உறவுகளை மாத்தினது, சில லெட்டர்ஸ் வாழ்க்கையின் டைரக்ஷனையே மாத்தினது. இன்னைக்கு அப்படி தமிழ் சினிமாவோட மறக்க முடியாத சில லெட்டர் மொமெண்ட்ஸ் பத்தி பேசலாம். முதலாக காதல் காத்திருப்பு, நம்பிக்கை, எல்லாத்தையும் ஒரு லெட்டரோட கனெக்ட் பண்ணின ஒரு அழகான கதைனா இன்னைக்கு நாம பேச போறோம். ஆனா அதுக்கு முன்னாடி ஒரு சாங் உங்களுக்காக வெயிட் பண்ணுது. ஜோடி படத்திலிருந்து காதல் கடிதம்னு ஒரு பியூட்டிஃபுல் ரொமான்டிக் ட்ராக் கேட்டுட்டு திரும்பி வாங்க. இது நம்ம நேரம் ஆன் அஹல்யா FM, and this is RG Hira with you. Stay tuned.